那哈人过阿顿达阿尤light color 게예고다뜻기소다게에도다조에에뜻기시비뜻공아유고오고아에야스도고오호센아도아도스도에야

就很腻了。A c o 1982也达到时代的阿哲贝斯比阿 companies 不的，那你个阿达英国来 zinc， 那你个达比耶个贝达利亚，阿孔拉登啊，哎，伊是那个不个的拉哥哥，都能阿哥和阿哎伊听到的哎呀，你拉到。那那的 batteries， 哎呀，或者一个 button batteries， 这是哪尼个？就哎，阿姨是那个个，哎呀，一二个，一次性不是的，阿叔达尼拉阿多，阿多多啥？阿多 magnet， 这是哪？它其实也控制它能性的地址，哎，多少呢？阿姨是那尼个把它喊的，阿啥？阿姨是那我先要哎你的。那其他可以意思那个个，哎，都要哎，他好了，别别别的，别注意别的，好的，心安全。

阿哲 Randy Wood， 我要那的你的弟弟的 Project Venture， 我要那的意思阿多利第一次是特定真的一哈是多利一阿当一 July 1st阿哲一哈是多利 Parent Resource Center 这 Bingo 8:30 AM 到 4 PM